0: 可以把这个海报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羊毛大家一起薅嘛。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抢购啦。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
2: 友，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拉一波人气票。今天他是已经出发了，先是飞到上海，然后转机出国到斯里兰卡，一路啊也是风尘仆仆，挺辛苦，为的就是做大家的眼睛，做大家的手，亲眼看一看在斯里兰卡康提努努家族矿区里出来的彩色宝石原矿到底能不能符合大家的心意。斯里兰卡就有一个那个段子嘛，说斯里兰卡呀，没钱，没钱到只剩宝石了。
1: 哎呦，这幸福的烦恼啊！
0: 哎，你就知道人家他就是属于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优势吧。所以很多国际大牌他们需要的一些宝石都是从斯里兰卡来进行，货源的订购的。那咱们既然都到了货源地了，那些什么卡地亚呀、尚美呀，是吧？这些牌子，一些你觉得好看的这些宝石、彩色宝石的首饰，那我们已经到原产地了，是不是就可以去掉品牌溢价？哎，就如同这个喵喵的手工织编织包一样，哎，它能卖5950，咱家有个会勾拖鞋的艾姐，咱是不是说给艾姐多来两天吧？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给艾姐买点钩针、买点毛线，给她打个板就能出来了？一个意思。拿出去谁知道你是喵喵家的还是奶奶家的呀，是不是？所以如果咱就是喜欢彩色宝石，那感兴趣，觉得我看看有没有好货，那肯定要进群，不然错过这波你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和福利。如果你就是说啊，我想支持竞选啊，也没有问题，得进去。或者咱就想看看热闹，看看这个说是有几十上百年这么一个努努家族在这个斯里兰卡康提就一直做这个彩色宝石这个矿主，看看他有哪些好货，咱也可以进群。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会收到有竞选美美形象的海报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溯源这个权益官，他就会直接拉你进群。如果大家看了心动了想买，你可以放心，咱们溯源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的鉴定师坐镇，每一颗宝石都经过他的手啊，证书绝对齐全，然后竞选能保证你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大家去溯源过沉香啊、翡翠呀、南红啊，这些都是说实话不便宜的东西。然后呢，确实有很多听众家人非常信任我们，从金莲佳琪手上也下单购买回去，好评都是大大的有，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货源这方面啊，就是质量啊、保不保真呐、把心放肚子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吧，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溯源权益官，让他来拉你进群，好好跟着竞选这一趟去斯里兰卡看彩色宝石。

0: 户外的大自然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啊，是来和您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当中就是非常的质朴，同时又非常的优雅，蕴含着我们古代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这种精神内核。这本书它是通过一天从早到晚十二时辰来和您看一看，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时间的概念、时序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1: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
0: 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喜欢玩一些这种变装的游戏，或者说喜欢呢看一些这个宋代有关的电影啊。现在有很多餐饮也开始去复古啊，去复刻宋朝人吃的是什么。就是宋朝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心驰神往的朝代啊，那个时候的文人气和烟火气并重，而且繁华。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
2: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3: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1: 这个时候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逛游逛游，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啊，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格当然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哎，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吃，连餐具都无需额外的准备，就日常家用的这种碗筷、杯盏就可以。

激情燃烧的燃烧，而是在冰冷中需要取暖的一种燃烧。我们烧着冬天最后的炉火，那这个最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冬天就要过去，春天马上就要来临，像是有点希望的感觉，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柴火，烧完就没有了，但冬天还没有过去，好像这两种都有可能。这个也是文字有趣的地方，随便你怎么样的去延伸跟幻想，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然后整首歌最后的最后，它就是一再的重复着那一句啊，一片海洋。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我。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

0: 市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哟，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了。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
5: 这种东西
4: 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里，老狼他的词当中我最喜欢的那一句是，一万个美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从此刻寻找一些意义，哪怕只是小小的精神出逃。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历，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其实说起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找到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出口，跟他生活的经历不无关系。自己写小说唯一的念头就是要逃离当时所谓的状态，然后离得越远越好。当他全身心被音乐包围的时候，他觉得他迅速地能够逃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人有自己的爱好，由此可见多么的重要，因为那就是你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仙境。

0: 则是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肖智
4: 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他成为家庭厨师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房子闻起来很香甜，他喜欢烤面包。不知道大师的面包手艺是不是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出色。但是呢，现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执念或者是判断的方式。如果你路过一家面包店，你发现传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甜，你反而不敢去买这家面包店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化学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味道才会这么的吸引人。除了甜品之外呢，像冯内古特也是一位作家，他是喜欢每天下午5:30的时候要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我用苏格兰威士忌呢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然后去做饭、去阅读，然后听爵士乐，10点钟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一天里面重点写作的时间就集中起来，非常的清晰可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安排很到位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集中最佳的注意力，能够创作出最好你朋友的那个人。来听听最近欢乐的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王嘉兰、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

0: 桥。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0: 5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境，
6: 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

0: 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

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一年的。我们丁子人没得什么福利福孝的中心啊，等来吃饭的话是干红淋漓以及一些个回头客。我觉得这个罗外甥就是看在湖南人 DNA 的家乡味。我丁子的腊肉啊、腊牛呀、腊肠子、腊鸡啊，这些腊味都是我娘自己熏的，每一口都有家的味道。在餐饮上做的不仅仅是生意，更是个引进的军队跟收益的军人，这要是我们想那个些收益市政唯一的精致。
10: 吃在湘潭，
11: 吃香喝辣，今天来的就是
10: 顺桥辣味馆，
11: 欢迎亮哥，
10: 欢迎大师兄亚辉。
11: 哎，亮哥呢是目前拍到现在为止哦，我觉得最忙的一个老板。
10: 没办法，我们都是亲力亲为。
11: 对，因为他是直接当
10: 上灶。对对对对，
11: 在厨房里面一直在忙。
10: 对，
11: 那今天也是亮哥炒了这里的点单量特别特别高的
10: 一些菜品。对对对对 对。
11: 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吧？
10: 来，亚辉，先试一下我们的这个腊牛肉。
11: 哎呦，
10: 这个腊牛肉，
11: 特色吧？
10: 对，特色。所有的腊制品都是我妈自己在乡下熏的，而且。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怎么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默契在呢？我今天特意在这个帖子下面啊，就收集了一些大家点赞比较高的，就是频频点头啊，说哦，我当年老师也是这样的口头禅，真的。用一借一句网友的话，他说怎么感觉就是老师们好像是共享一套语录库，就是随时都会拿来用，而且呢就是还会有时候分科，不同科目，这个就比较细致了，我们就不分科目了，我们就来说说看网友就是投票或者说点赞非常高的老师们经常会说的，或者说很多老师都会说的口头，这个也是很珍贵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谭哥，你看，我不知道谭哥家孩子有多大，是小学、初中，还是更大一点？好，就是是不是您家孩子也有回来说过？哎，我们老师经常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或者说，小学，那小学应该还是会经常跟父母回家跟大人来交流，对不对？哦，我们老师有什么口头禅？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或者说谭哥当年你自己是不是记忆里面也有一些就老师的口头禅啊？我们正在说这个频繁出现在不同年代，就哪怕说现在到现在可能您家孩子读小学，可能当年您的老师说的那些口头禅是说不定现在的这些小学老师也在说，毕竟啊传承，对吧？

0: 在这儿，有时候呢是站在这儿，有的时候呢是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就突然出现了一双眼睛。哎呀，反正就是很奇妙。就这个呢是神出鬼没，永远不知道班主任什么时候会突然就出现了。前一秒可能班级上面啊，就是比如说假如这节是自习课，然后班上呢可能大家各自在做各自的一些，对吧，事情小动作什么的，突然之间班主任在后门出现，然后全班瞬间安静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本来坐在窗边，你可能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将
6: 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
0: 对吧？也不是那种凉飕飕啊，就是微微凉意，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秋天。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秋天的天气状态。然后呢，今天我还就是在吃完午餐之后，在我们马栏山这个路上，哎，我看到哇，栾树开了，好漂亮好漂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就关注到了栾树，也会有一个话题，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说长沙的初秋是从栾树开花开始的。因为像栾树啊，我特别去了解了一下，它是夏末开花，就是6到8月开花，初秋结果啊，所以大家这会儿看到的它其实是栾树的果子，绿叶为底，黄花如新， 红果四灯笼啊，特别特别漂亮。

所以它其实很奇妙的就是一树三色的栾树啊，就很漂亮。那有人说一棵栾树就是一场盛大的秋天，然后栾树的花语就是奇妙震撼绚烂的一生，一半站在夏天，一半站在秋天。所以呢大家说啊，这个栾树开花，其实现在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栾树结果了，就很漂亮。那长沙街头呢，你也可以去找一找有一些赏栾树的好去处，比如说橘子洲栾树已经进入行人，基本上都是长袖，有人还穿了外套了。所以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就是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温度呢突然间可能会有一个降低，不是说降低很多度吧，但是你看从前天到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有还蛮明显的变化，对吧？前天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短袖短裤还得穿好一阵，突然今天开始降温，也不是要开始降温啊，就今天降温那么明显之后，大家觉得哎呦天哪，我是不是要把秋装完全都翻出来了。棒棒说哎，休息不爬山了，露营去，露营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是现在真是露营好时候。接下来秋天一下雨，然后凉意太明显了之后，你就没有现在露营的这种舒适感了，对吧？所以趁着好天气，长沙的初秋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可以玩的了，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聊一聊，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明天又周五了，又是一个周末要来了，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周末计划，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明天

就是过多之后你的血糖会迅速上升，为了恢复平衡，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胰岛素让血糖迅速下降，导致反应性低血糖和疲劳啊，是这个原理，就是不要吃过多，不要糖摄入过多。第四个呢是注意力不集中，适当吃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可以帮我们的大脑补充能量，但是过多的糖分，大家注意啊，过多，你不是说我就完全不吃任何的代替，我也都不吃，不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一直说是过多，过多的糖分无法帮我们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研究人员就发现，注意力在吃糖之后60分钟过量啊，过量就会开始涣散。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也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如果糖摄入过多啊，吃糖太多，情绪低落。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会说吃甜食让人很开心，对吧？如果你觉得有点苦，那就吃点甜吧，就有这样的话。但是呢，没想到是这个研究就发现，吃糖太多，人体很难吸收 B 族维生素，而缺乏 B 族维生素会让人情绪低落。所以呢，当我们持续吃了很多糖之后，血糖水平剧烈波动，会感到不舒服，情绪也会有波动。还有一点呢，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就是频繁口渴。如果说频繁吃糖，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呢糖果确实很好吃，那都偏甜，吃吃一不断的吃摄取各种各样的糖分之后，你觉得非常的口渴，很想很想喝水。第七点，那这个很好理解，体重增加。当喜欢吃甜食，为了维持血糖平衡，把过多的胰岛素被分泌出来之后呢，把糖从血液转移到细胞里，一旦进入细胞，未使用的葡萄糖就会化作脂肪储存，进而体重增加，对吧？这个好理解。还有第八点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的啊，就是会腹泻。果糖其实对肠道不太友好，就有时候大家在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个是零糖零添加，但是其实里面加了果糖啊，加了果糖，果糖对肠道不太友好，摄入大量的甜食，肠道呢会比平时排出更多的水和电解质，然后就可能会

导致腹泻，这是这点。还有呢，失眠，这一点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精神学家发现的。他说这个食用高升糖指数的饮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风险因素。此外呢，吃糖过多会缩短深度睡眠周期的时间啊，这是一点，会影响睡眠吧。再有一点呢，是持续饥饿，含糖的食物它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减轻饥饿感，但是呢这个研究学者啊，专家呀，他们发现就是说吃的含糖食物越多，饥饿感其实是会越强，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或者短时间短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也开心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
3: 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9: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0: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12: 喜欢这种东西，
13: 这种东西
12: 捂住嘴巴，
13: 捂住嘴巴
1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与悲哀。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办事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接下来讲到的这一位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看过他的书，比如写《闪灵》《恐怖之光》的恐怖文学大师，叫做斯蒂芬金。据说他在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呢，要吃一块芝士蛋糕，一次唤醒大脑，让自己进入创作的状态。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他成为家庭厨师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房子闻起来很香甜，他喜欢烤面包。不知道大师的面包手艺是不是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出色。但是呢，现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执念或者是判断的方式。如果你路过一家面包店，你发现传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甜，你反而不敢去买这家面包店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化学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味道才会这么的吸引人。除了甜品之外呢，像冯涅古特也是一位作家，他是喜欢每天下午5:30的时候要倒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我用苏格兰威士忌呢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然后去做饭，去阅读，然后听爵士乐，10:00呢就可以睡着了。他一天里面重点写作的时间就集中起来，非常的清晰可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安排很到位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集中最佳的注意力能够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

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抢先下单啦。

0: 这里是李清照的家，
1: 小阁藏春，闲窗锁日，画堂无限深邃。
0: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1: 这个时候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啊，逛悠逛悠，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

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格当然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那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这时候也有一项运动啊，在饭后，特别是晚饭后进行娱乐非常重要，叫投壶。啊，不知道各位看那个电视剧《知否》啊，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工作提前来做一做。所以古人的时候，特别是宋代人，非常的注重于养生啊，一枕清风值万钱嘛。所以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极为看重啊。他们从亥时一直到丑时这几个小时内，可谓是风雅随行，无处不在。而且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古人也非常的讲究啊。比如说睡姿应该怎么睡，是侧卧呀，还是平躺啊？你像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他就非常的重视于睡眠这件事情，他甚至呢会告诉你说，侧卧向右为佳啊，忌讳平躺，就是他有自己非常独门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小秘诀啊。当然了，关于睡觉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焚香是焚什么样的香啊？如果睡前你想喝点酒，喝什么样的酒？可以说啊，依赖于十二时辰啊，古人把自己的生活美学、生活雅趣都附赠在这些时间点上啊。什么样的时间该办什么样的事情，风雅已经够盛啊，他们呢却将这样的精致和美好。

你带走你轻巧的行囊，装着那年夏天的迷惘。你说让我们写信，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整首歌词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离别。你走了，行囊很轻巧，里面装了什么呢？装着迷惘。这个人看起来是要远行了，但是他却没有带什么行李，而是带走了一份迷惘。而这一份迷惘是那一年夏天的迷惘。夏天在这里呢，是会让人联想到好像年轻的爱情，初恋一般的感觉。那要远行的你说，我们写信，也就是保持联络，交换彼此守候的方向。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潘越云《一片海洋》，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旧爱新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别，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瑞士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现状。

0: 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

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
4: 佳，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

0: 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在短时间内四处流窜，甚至很多的电视节目都经常用这首歌来做一些喜剧效果的重现。我一直都觉得伍佰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身上充满了反差，比如说看起来他好像很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学生时代他是一个学霸，每一门科目都考100分，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叫做伍佰，因为他五门考了500分。那另外他的音乐也是，某一个瞬间你觉得他好像土得特别的接地气，可是与此同时你听起来又觉得那个音乐是洋气的，所以就有人说伍佰的音乐土洋土洋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进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3: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我

0: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1: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如果说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他们可能存在共通的宇宙，出逃的过程可能就像是一趟高铁的距离。那么为了摆脱世界的庸常，有些人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超乎你的想象，更加的天马行空。比如《小王子》这本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在退伍之后重拾就业，就是开飞机。他说，我之所以飞行，是因为它使我摆脱了小事情的保证。他本人确实是飞行员，但作为技术人员，有人说他的飞行技术真的是很一般。毕竟他曾经因为执行任务的时候偷拍亲戚家的城堡被处分，也因为飞机失事而退役，甚至多次的因为受伤断骨坠机而无法继续他的飞行工作。对于这位出生在法国远离巴黎的三线小城市的青年来讲，与其过分的安分守己，能够在6000公尺的高空奔赴风雨星星的他，才是真正有灵性的人。也因为这种灵性，他写出了《小王子》。想跟你分享 Lily Allen 的这一首《Someone》。

0: 那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娘家，我在家人有约。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转型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诸多挑战，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WIPO 将继续致力于与194个成员国及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合作，推动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促进对知识产权的更大尊重。
1: 欧盟反欺诈局表示，当前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许多超越国际的挑战。国际合作，尤其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是应对知识产权违法挑战的重要工具，并分享了欧盟着力于保护财政收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
0: 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领域内外协作，以更高站位推动跨境协同执法，以更实举措提升保护执法能力，以更优生态促进全球创新协作，主动接轨国际规则，助力香企稳健扬帆出海。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始终秉持合作开放理念，积极拓展知识产权执法跨境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签署系列合作备忘录，推动案件线索通报、信息共享、联合调查和协同执法，及时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投诉，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0: 十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主会场设在湖南长沙，25个省市区设分会场，主会场、分会场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活动。记者程琴报道。
1: 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0: 湖南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143吨，货值6292.34万元，品类覆盖食品、药品、日用品等16类重点民生领域。近年来，湖南积极构建行政裁决、司法保护、多元调解、快速协同、海外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率先开展知识产权行行衔接规范化试点，成立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联盟，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助企业工作站模式或公安部推广，长沙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三化模式获评全国典型。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黄新芳：
2: 下一步，湖南省司法监管系统将加强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系统行行衔接，上门服务，征求企业的合法的权益的建议，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同时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在兄弟省局的协助之下，挖链条、打链条，查办假冒伪劣的违法案件。
1: 来关注《相见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从出行导航到田间耕作，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北斗正像电力算力一样融入生产生活。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在株洲启幕。5年来，峰会永久落户湖南，湖南也坚定沿着北斗航向奋楫笃行，把办会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北斗应用融入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今年8月，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联动周边产业地块，打造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为企业研发、概念验证、中试和成果孵化提供空间。刚投用，3个试点项目就已经签约，涉及导航芯片、商业航天和智慧交通应用，总投入超1亿元。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3: 我们也进行这个

0: 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一个资源的互补，在这个创新机制上也是具备这个一定的灵活性，然后市场的反应也很快，能够快速的把实验室技术呢打磨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标准型产品。
1: 北斗规模应用也在破解日常出行中的难题，车辆驶入隧道，卫星导航信号受遮挡，容易出现定位中断。针对这一问题，长沙北斗研究院研发的公路隧道北斗扩展定位系统，通过信号再生技术，为隧道内连续定位提供支持。目前，该系统已在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完成铺设，并在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等项目中实现信号覆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总经理、执行院长明德祥。
2: 那么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3: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乡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勐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船舶航行更加精准。湖南成陵矶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主管刘波：
4: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1: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12%，同比增长28.2%。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长沙、株洲、岳阳3市入选全国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本届北斗峰会目前已经有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峰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2024年，习近平总

0: 与法治内容。开学仅仅几天时间，他已经完全进入了教师的角色，备课、授课、课后辅导，忙碌充实成为他开学以来的日常。为了破除传统思政课堂刻板枯燥的固有模式，詹静怡坚持深耕教材，主动向校内优秀教师请教。结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他将社会热点、校园实例融入课堂教学，让思政教育鲜活生动。课堂上专注授课，课后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位新老师正用踏实的作风站稳讲台。詹静怡：
1: 读书的时候，我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站在讲台的模样。今天迎来了我的第一个教师节，内心满是滚烫的使命感。我会守好课堂，陪伴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希望把在学校所学奉献给孩子们。
2: 而在桃花江镇中心学校，另一位公费师范生张俊超则在美术课堂上掀起了头脑风暴。他打破传统授课思维，依托多媒体资源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将趣味游戏与创意互动融入课堂环节。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灌输，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提升审美素养。桃花江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俊超：
3: 过去在书本上学习教育理论，真正站上讲台才明白，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

0: 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2: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歌好听啊，周深的光亮是吧、嗯、啊，然后
1: 故宫六百年当时做的一曲子，
0: 正好应该是国庆期间周深又来长沙开演唱会了。
1: 哦
0: 啊，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反正就是既抢到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之后，下一波就是抢到周深演唱会的门票，
1: 压力好大呀。
0: 哎呀，到时候我打算就是这样子的啊，演唱会那个开的时候呢，我就在有的是在贺龙，有的是在会展吧，反正我就是在旁边溜达溜达，我就听个响就行了。反正我是抢不着，
1: 整个小马扎往外一坐啊，挺好。
0: 哎，也可以啊，之前不是有说在哪儿周杰伦的演唱会哈、啊、特别难抢、嗯、票抢不着，然后场馆外头也有好多人，
1: 对嘛，全是人
0: 自己在那儿合唱嘛。啊，里头开周杰伦的，外头开周杰伦粉丝的演唱会，我觉得也挺好。嗯，到时候欢迎大家到场馆外跟我偶遇。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太空也能烤蛋糕了啊，这菜那菜咱们航天员也是吃上了。说完吃饭的事儿，再说说种菜。都说种花家人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那能落下太空吗？于是太空菜园上新了。
1: 哎，
0: 有甘薯、薄荷，哎，你听着就很清新。还有生菜，哎，包个那个黑椒牛肉啥的，应该挺好吃。
1: 哎呀哎
0: 呀。但是空间站里它没有泥土啊，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太阳光照啊，那植物想长起来怎么办呢？靠的是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啊，栽培杯呀、啊、通风模块啊、供水单元、光照单元呢、啊、一套连招下来，植物在太空里也能活得很茂盛很茁壮。还记不记得以前看过那个电影火星救援，那个马特达蒙里头演的那个男主打磨的结果。青少年看完这堂课可能一时记不住所有的原理，但是肯定会记住一个画面，航天员在天空烤蛋糕了啊，在太空种菜啦，啊，在太空打水球乒乓啦，这些画面会留在他们心里，某一天就能长成下一个航天梦。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3: Love dance.
4: 对对。

0: 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长按海报图片扫码进入小程序都可以抢购，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只要你是在长沙，你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车牌都可以拍，油车电车都可以拍啊。只是说现在就说你说我在这儿买了，那我在株洲湘潭行不行？不行，因为就是长沙十二家门店可以合销啊。大家如果有需求了解清楚的，我觉得可以薅一单，数量有限，薅完可就没有了啊。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圆，吃不着也能闻个味儿吗？咱就出一个跟太空食谱有关的题，请听好。
1: 这是真的吗？
0: 都快赶上报菜名了，来吧，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得到啊。然后来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答题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感谢大家在群里的进行互动啊。然后今天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这个洗面奶呀、香水呀、面霜啊、爽肤水的小样我们会继续送，免费送，邮费一分钱不用出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我们竞选妹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她大概是昨天晚上9:30
1: 啊
0: 落地的斯里兰卡。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她还就是我具体哪个机场我就没搞清楚啊，因为太忙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她，人家在路上。然后她到了那个机场之后呢，她还得从那个机场去到这个矿区城市康提，中间有